老人家呀另派一些人就在北京城里城外四下找，真要瞧着那模样和我马大哥长得差不多，还会武术，就先把他抓起来查一查问一问，说不定那还就能查着呢，您看怎么样？大人手捋花白髯，好主意，就这么办，立刻下令。有一些人见着过马清风，那么见着过马清风这些人再分散开来，各自再领一些人，在北京内城、北京外城还有城外，这就四面八方找开了。江南三侠宋玉他们这个心里边也就不稳当了，你看江南三侠没有宋玉这个提醒，他们想不到有别人能冒出马清风，现在想到这一点，这三位老爷子精神头马上就上来了。可能是有人冒充的清风，哎，我们呢也别袖手旁观，愣在兵马里边啊，真要能碰着那假马清风把他逮住，也可以把马清风救了吧。三侠和松玉说，咱们跟大人呢说一声，也到城里边四下走走，去看看有没有假马清风。龙大人一听蛮高兴，那么你们几位辛苦了。就这样，三侠宋玉、杜茂、杜兴和小孩沈燕，他们这些人离开兵部衙，在北京内城他就找开了。什么大道上、胡同里，哪儿人多，他们就往前凑合瞧一瞧，那腿呀、都走直了，眼睛都瞧花了。什么假马清风没看着，都过午了。这小孩沈燕先说了，西哥呀，我怎么有点肚子急叫唤，饿呀。宋玉看看呢，你饿了，我也早饿了。三侠一看，那咱们找个地方先吃一点饭吧，然后再说，是不是？宋玉说好好好，今儿我请客啊，见了三位叔叔大爷以后，光顾着瞎忙，也没好好的孝敬孝敬老三位。咱们找个大馆子好好吃一点。三侠瞧瞧他也没做声，心想啊，我们那个老弟宋昆山的儿子挺宝贝。老少往前一看，就靠道边有一个大馆子，横着一块大匾，和氏集。哎呀，三侠一看和氏集，哎呦，和氏集就在这儿啊，这是北京城有名的大饭馆。据说这和氏集是从元朝时候就有，这都二三百年了，传至明朝十一帝嘉靖皇上，人家这买卖还没黄的，是越干越火了。馆子门口上下手一副对联，这上联写的是啊，汉萧何追韩信，闻香下马。下联配周文王访子牙，知未停车。就冲这副对联也应该到里边吃点。你看汉萧何追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得多急呀、但是闻香下马，就闻着这个馆子的香味儿，都得下马到里边尝点那餐儿。说周文王访子牙，求贤若渴，但是要路过这馆子也得知未停车，下那龙驹辇到里边吃一顿。宋玉说得了，咱们就在这儿吃。宋玉前面走，三侠大家在后面跟着，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边这一进，好嘛，高朋满座。唐师傅在里边来回忙活着，一看外边又进来这饭钱了，仔细一看呢，这江南三侠宋玉等人各自都带着家伙事儿，是练武术的。唐师傅很会说话，哎呀，各位侠客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就把这几位啊让到一个空桌上了，啊，几位请坐吧，来点什么？宋玉说：“今天我要请客，什么好来什么。”说和氏集是有名的大馆子吗？你们能做出什么好菜来？这唐师傅

也不含糊，瞧瞧三侠宋玉，大家一抱拳，我们这和氏集呀，分上中下三等酒席，您要哪等的都行。什么？上中下三等酒席？那么第一等的都有什么？哦，有海参啊，海参、鱼肚啊，鱼肚、鱼鲍鱼、猴头燕窝、鲨鱼翅、干黄鹿尾、鹿菌菜是青黄石藻共十余，烧子盖、海蜇皮、鹿肉干、燕肉、焖鳝鱼、螃蟹肉、皮扎丝、大扎八块溜笋鸡、炖软白骨、玉素烩，后面还一个酱鸭子。江南三侠大伙一听啊，都乐了，这么多菜没记住别的，光记住个酱鸭子。宋玉说，好好好好好，也别说还吃，就听你这一说，你就觉着呀香的了不得了，就这么来一桌上等酒席啊，越快越好。哎，好您呐。时间不大，这菜呀陆续的就往上来呀。江南三侠这老少几位一吃，你还真别说，和氏集这个菜味儿确实是挺好。可是这几位没有心思在这吃喝呀，他们一边吃着呀，一边琢磨着能不能有那个甲马清风。吃着饭，他们的眼

叠顶，花白胡须，梳的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面色白润，保养的不错，两眼炯炯有神，气度不凡。吃饭的这些饭乞儿不知道他是谁呀、啊、这老头正是嘉靖皇帝。可说嘉靖皇上不在皇宫内院里边待着，他跑馆子来干什么来了？原来这两日丢了玉玺了，皇上是吃不进睡不着，寝食不安呐、啊。在皇宫里边十分的闷倦，有太监陪着他呀，就从皇宫出来了，到他那个豹房来散散心，也就是到他那个宫外花园。可是皇上就这一天在豹房里边是看什么也不顺眼，哎，穿上便装溜溜达达，还是到这城里边四下走走啊，散散心吧。这走着走着呀，就有点饿了，也是看着和氏集这个大牌子了，想起来在皇宫太监们跟他说过，说有个大饭馆叫和氏集，那个饭菜相当的不错。皇上一想，也品一品民间风味儿，就这样挑帘子他进来了。唐师傅迎过来了，哎呦老爷子，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皇上往四下看看，随着唐师傅往里来，正好路过宋玉他们吃饭这张桌。你看宋玉啊，还好瞎搭个，他也不认识皇上，见皇上一瞧自己，哎呀老爷子您挺好呗。嗯，皇上一看，你看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瘦鸡干拉的，还挺会说话呢。哦，好好好，多谢多谢啊，不客气，赶快吃饭吧。皇上挨着这个桌过去了，前边有一个空桌，皇上坐那儿了。老爷子你来点什么？唐师傅，我第一次到你们家馆子来，也不知道啊你们这个馆子有什么拿手的菜，那就随便给我颠对四个菜我尝尝吧。哎，好您呐。这唐师傅到下边给皇上颠对菜去了。皇上是刚坐稳了，忽然间这馆子外边脚步声响，他噔噔噔噔蹦蹭，有一位在外边窜进来的，哗啦一挑帘子，没直接往里来，一回头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江南三侠宋玉等人要找闹皇宫的那个假马清风。他们现在在和氏集酒楼吃饭，怎么那么凑巧？皇上也到这来吃饭来了。皇上刚来不久，古林青云山护国副军事周化一老道率领了手下两个旗牌叶德成、叶德芳也到这来吃饭来了。看来这和氏集的酒菜确实不错呀，把方方面面的人都引来了。可是吃着喝着，老道周化一和他的叶德成、叶德芳啊，就唠起马清风来了。叶德成说，现在马清风是被押进了监牢大狱，要不然我遇了他，我一定宰了他。

我这一说，江南三侠宋玉他们都听着了，皇上也听得非常斟酌。哦，他们还认识马清风，好像跟马清风还有仇，这是怎么回事？宋玉没管三七二十一，闪身行在那边就过来，来到叶德成、叶德芳的跟前，抱腕当胸，请问朋友，背后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吗？啊，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何必就要结此冤仇呢？你们到底什么人？叶德成这个气也大，心想好瘦子，刚才我们让老头上别的桌去吃去，你就过来帮腔，我们现在一骂马清风，你又过来了。这叶德成抬腿把凳子就踹飞了，擦，他把腰刀亮出来了。看来这叶德成他们也是说杀就砍的人，今天几杯酒一进肚，这火咣着就顶上来了，刀亮出来，大骂一声：“瘦子，你过招吧你！”宋玉桥，你慢着，怎么着？天子脚下皇都城内，在馆子里边，说动手就动手啊！我可不是怕你啊，人家是买卖，我可不想搅人家。你要是想过招，咱们找个地方去。去你娘的！我跟你找什么地方？叶德成往前窜身行，搂头剁赵宋玉，咵嚓就是一刀。宋玉往旁边一闪身，你看宋玉瘦小，自幼随父亲大侠宋昆山学艺，功底儿还是很扎实，身体挺灵便，跳在一边躲过这一刀，然后一抬腿奔着叶德成那个腕子去了。嘿，啪，哎呀，啪啦，宋玉这一脚正整给叶德成这手腕子踢上，当时单刀出手，揉的一下子噗飞起来，把棚顶扎个正着，关棚上了呀。叶德成手掐着腕子来回直揉，退了好几步，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瞪着宋玉。他没想到宋玉能有这两下子，小瞧了，也是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至于一招就败给宋玉手。嘿嘿啊，就这叶德成啊，在那儿直运气，二次往前窜身，又奔宋玉来了。这是江南三侠在旁边都站起来，冷眼往这边瞧着，心想宋玉是有点多事，可有一样啊，你们那边也太不讲理了，说先撵老头让上别的桌吃饭，然后回头又骂马清风。三侠想，既然已经动上手了，那么就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路子。这时老道周华一也琢磨着，干脆把这小瘦子收拾了，立刻离开馆子就走，所以他也没拦这叶德成。宋玉一看，哎呀，怎么着，你还想动手？伸手，宋玉从腰里边把自己那勺子拽出来了，在胸前来回一晃的。我说朋友，你要再过来，可不就是刀飞了，大概这脑袋就要没了。嘿，叶德成窜身行过来，他发招奔宋玉，忽然间就听着脑瓜顶上边啊，揉着一声，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他抬头往上一瞧，看来这叶德成也是该死，怎么呢？他那刀让宋玉踢飞了，扔扔一下子扑扎棚上了，可是没扎实，揉的这一下子又落下来了，往下这一落，这刀啊在空中还折了个个，正好是刀尖冲下，落个正招，刺中了梗嗓咽喉啊，噗呀，呼通，叶德成死尸栽在当场，哗，这馆子里边就乱了，吃饭的、
吓得一个个往外

川呐，我的天哪，死人了，杀人了呀。宋玉有点发懵了，哎呀，他怎么死了啊？不管怎么打吧，也没想把他整死，这一下我还贪了人命了。皇上赶紧闪在一边去，心中暗想，该死，这瘦子杀他杀得好，也别说杀他一个，应该把他同道这几个人呢都杀死。这时候老道周华一无火也压不住了，是一点崩黄苍狼宝剑拽出来直取宋玉。江南三侠一看呀，那面又上来帮手了，宋玉那两下我们也知道个大概齐，大概是要挡这老道挡不了吧。三侠往前闪身行，这就要过来帮宋玉。你还别说，这宋玉还没在乎这周华仪，我说怎么办，杂毛老道啊，你们无理，现在要杀我，然后自己刀落下来，你们自己死了，你还想怎么着。说着话，宋玉轮动勺子，直接迎着老道就过来了。老道左手掐剑诀，右手宝剑起，往下落。可是刚往下一落，这宋玉右手拿的勺子往旁边闪，左手突然间往前那么一抖。等老道周化一看清宋玉手里边拿的这个玩意儿，就有点晚了。宋玉手里拿个什么呢？一个手绢。这个手绢可不是一般的手绢啊，是迷魂药蒙汉帕。按说江湖上有一些什么阿贼采花贼呀，用这种毒药把人呢给药轰过去呀，好胡作非为，正经八百的人不用这个。可是宋玉呢，他就用。有一次让他爹宋昆山瞧着了，给他削了个嘴巴，你这不是胡来吗？哎，宋玉还有自己的想法呢，他说爹，那坏人拿这个药的胡作非为，可是我拿这药啊是行侠仗义。胡说，爹您听我说，你说儿子，我这功夫也不一定比所有的人都高，我真要碰着那坏人武功高了，他欺负好人，我挡不了怎么办？我就拿这迷魂药，我把他药倒，把好人这不就救了吗？这不也叫除暴安良了吗？他爹一听啊，得得得得得，哎，你别胡来就行。所以说就是宋玉腰里边啊，他掖着迷魂药呢。按说那老道周化一也是个老江湖，对于江湖道上这些伎俩他都了若指掌，不至于上当。但是他突如其来没想到宋玉能有迷魂药。宋玉勺子横着一摆，左手迷魂药出来了，扑往前了一胆，周化一就闻着闹个灯的一股香味儿，顺着这鼻子眼儿滋儿一下子就钻进来了。哎呀，脑袋就一迷糊。可是就在自己闻着药味儿的时候，他已经反应过来是迷魂药了，他赶紧闭气。所以说他闻着香味儿钻到鼻子里边来了，也没马上就昏倒。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宋玉这勺子飞起来了，扔照着他脑袋横扫就是一招。周化一稀了糊涂，勉勉强强往下那么一矮身子，哎，呜，勺子在他头顶上划过去了，没伤着他。可是宋玉第二招跟来的更快，就用这勺子那鼓包处拍他的面门，啊，呜！这一下周华一可没躲了。怎么，周华一本来就稀了糊涂、迷迷糊糊，能把第一招躲了就不错了。第二招一跟过来，他就瞧着勺子奔面门来了，他赶紧咬牙闭眼，躲不出去硬挺吧。呀，这一下惨了，宋玉这勺子骨肚的地方正整给周化一那个鼻梁骨顶上，嘎吱一响，把整个这鼻子给拍平了。老道周化一这一痛之下

0: 把迷糊药劲还顶过去了。王后蹿身行，喊话喊话，那声音都不是动静了。无量啊佛哟，痛死我也。再一看，老道这鼻梁骨塌了，满脸都是血呀。这馆子里边打烂套了，桌椅板凳东歪西斜，这胆儿大的呀，趴在那窗户门口往里边瞧着，胆儿小的赶紧就跑。皇上没离开馆子，贴着那墙边，手捋着花白髯往这边瞧着，心中暗叫着，就这小瘦子杀得好，打得好。江南三侠他们在旁边看着，心中想，宋玉啊，咱们是不是别打了？忽然间，哈啦，管子帘子板儿一响，嗖嗖嗖，在外边窜进了十来位人。往里边这一来呀，是大喝连声：“住手！不要再打了，官差到了！”啊，宋玉一回身，我的天哪，是官府衙门口的。这几位是哪儿的不认识，一个个五大三粗，手中拿着链子和铁尺，眼珠瞪得像豆包一样，直逼宋玉和周华英来。这时候那叶德芳瞧着哥哥死了，还要亮刀跟宋玉拼呢，周华一赶紧摆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官差老爷到了，现在我们是苦主，我们要上大堂告状，请官府衙门给这瘦子治罪。”你看这周华一这心眼儿多着呢，反应极快，他一看打打不起了，官府人来了，借坡下驴，这就要跟宋玉他们打官司。宋玉瞧一瞧地下躺着的，再有这个老道爬着鼻子满脸是血，心中想，摊事儿了。宋玉侧头拿眼睛一溜，沈燕在那门边那站着呢，小嘴儿绷绷着，小拳头攥着。宋玉给他使了个眼色，这小孩沈燕出出溜溜过来了。什么事？沈燕，马上回兵部衙，告诉龙大人，我这儿出事了，我和他们打官司去。江南三侠，大家别管我啊。西哥，我明白，我可惜我琢磨着你非得挨休息不可。好了，你赶快去报信吧。这宋玉和小孩这一嘀咕，这时候哈啦，人家官差锁子一抖，把宋玉脖子套住。看看老道周华一，道长，你是哪个庙出家的？为何在馆子里边和他们打起来？
1: 贫道是云游老道，行无定所，没有什么庙宇。这次和两位施主到北京城来啊，走一走，溜达溜达，一个馆子吃顿饭，他也不讲理呀、啊，非得抢我们这桌子，撵我们走。我们一时和他辩解几句，这跆拳就打，杀了我们一位施主，他拿他那勺子把我那鼻子还给我拍塌了。哎，请官府大老爷能给我们做主。
0: 宋玉一听胡说八道，本来是他们到这来呀、啊，跟人家那个老爷子不客气，抢人家桌子，回头说我不客气。哎，宋玉想，现在先甭跟他说，等龙大人那边知道信了，一给我说话，那就妥了。这些差官呢，是顺天府马班的班头，正好赶在这儿遇到这个事儿了，压着宋玉，也带着周化一，那个死的先搁这停着。还得派人来验尸，直接够奔顺天府府衙。这顺天府知府大人叫毕思恒，在后面书房落座喝茶呢，得报说出了人命的案子了，是马上升堂，告诉把整案人等都带到大堂上来。宋玉还没等进大堂呢，就听着里边啊，唐威喊上了：“喂！”宋玉这心里边就觉得有点瘆得老的，哎呀，龙大人，龙大人呐、啊，您要为我说情说话，你可得快点，要不然我这顿揍可能得先挨着吧。把宋玉往上一压，把老道周化一往上一领，

0: 过一看，这大堂之上八班衙役排列两厢，公案桌摆在上面，酱紫色的桌盏上边放着点笔大砚、山子胡的笔架，旁边还有紫竹的行签筒。老大人端坐在太师椅上，朱红的椅皮后面四密合的大屏风，上边画着海水江崖半轮红日。在这两边名柱上还有一幅紫漆天科的对联，上边写着收一文枉法钱，上残君主下残己，下联配做半点亏心事，近报儿女远报孙，横着一块大匾是明镜高悬。就这老大人六十多岁，一绺山羊胡，往下边瞧着跪在地下的宋玉，就一看宋玉就带着三分的贼相。老大人心中琢磨，一定好好的要收拾收拾他。这毕思恒大人用手先点指着周化一，这位道长，到底因何你们在馆子里边争斗起来，然后你的人死伤，从实讲来。
1: 是哪人？
0: 周化一边擦着嘴唇上的血，一边向上磕头。
1: 贫道是个愚牛道长，我叫周坤。
0: 老道没有报他的真名，他心想，我是古林护国副军使，说不定啊这官府衙门已经掌握我的名字了，我得改个名叫周坤。
1: 我是位云游道长，没有庙宇，这不吗，和两位老相识施主来到北京城啊，要溜达溜达看一看，这不到馆子吃饭吗？
0: 嗨，就这瘦子，我还瞧着他还有几个同伙，非常无礼呀、啊！挤兑贫道，想撵我们，不让我们在馆子吃饭。我们呢一时争辩，他抬拳就打，然后还杀了我们一个施主，叫叶德成。我过去想拦一下，他用他那个凶器，一个破饶子，把我给拍中了，将贫道鼻梁骨拿他制成残疾，还望老大人能为贫道做主啊。
1: 呵，
0: 周化一啊，这眼泪还下来了，说的那个真呢、啊、那个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啪，这毕大人一拍惊堂木，大胆的恶贼，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来到北京城竟敢在饭馆之内杀伤人命，从实讲来，胆敢狡辩，大刑伺候
2: 呀。宋玉一看这劲儿冲我来了，哎，宋玉搁那跪着呀，还一个劲儿回头往大堂下面看，看看有没有能给自己说情的人呢。
3: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回大人，小民我叫宋玉，宋光明，我在馆子吃饭，没有惹着这个老道，是这老道他们不说理，非得撵一个老头，让人家上别的桌吃，要不让老头吃，要撵出去。我看着气不公，过来劝几句，没想到他们就跟我横上了，然后那位就死的那位把刀就拽出来了，要砍我。我在那饭馆吃饭，那有很多人都瞧着呢，你可以找几个人让他们作证嘛。啊，他一砍我，我往旁边一闪，就自卫给他一脚，踢中他拿刀的那个腕子了。这样一来呢，那刀飞了，扎棚顶上了。我说别打了，他还往前来啊，可是这老天爷也恨他，他该死。你说崩到棚顶那刀啊，没崩时又落下来了，他一抬头，刀正整给他扎在庚嗓咽喉。大人呐，不是我杀的他，这他纯属自杀，自杀。
0: 毕大人一听，怎么着？这位说来说去，把对方说成个自杀。哎呀，你可真会打官司啊！大胆的狂徒，看来不用重刑，你焉能从实招来？来人呐，给我打！说着话，这大人就要在行签筒里边抽签子，要打宋玉。噔噔噔噔，一个差官过来了，向上施礼：“大人，在大堂外有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头，他说他在馆子吃饭，目睹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说要上大堂来作证，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哦，这毕大人一听，案子基本上挺明朗了，啊，对方儿死了，那就是这瘦子杀的嘛，怎么又有人要来作证？当然喽，他要是明白前前后后的话，作证也需要。好吧，那么就把他叫上大堂。是，时间不大，有差官领着，从下边上了一位老者。他往下瞧着，差官带上这老头，哎呀，这不是当今万岁吗？他身不由主的呀，站起来了。他这个半天呢，没说出话来。因为他一看皇上穿着一身便装，还没有什么侍卫保护着，那真要是一叫万岁，出了危险，那还了得了。可是不叫万岁，不叫万岁，叫什么呢？当时这毕思恒懵了：“万岁呀，万岁呀，你怎么来到大堂上了？莫非你认为我审案不公，要来亲自查查我？那也不对，怎么回事呢？”两条腿直打颤儿。皇上来到前边，向上看了看毕思恒，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不要和我客气，不要失礼啊！我现在是便装，轻轻摆摆手，往下压一压。毕思恒明白了，万岁让我坐下，可是那么大皇上在下边站着，我搁这坐着，我这不是犯了死罪了吗？可是皇上同意了，那我还是先坐下吧。他又坐下了。老人家，刚才有差官说你要上大堂给作证，不知您要怎么作证？现在毕思恒就琢磨呀，皇上你来了，那你就断这案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还没等皇上说话呢，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侧头一瞧：“哎呀，老大人呐，这个老头说话你可不能听啊，因为他跟那小瘦子宋玉、宋光明是一路，他们是一头的。”周化一哪知道，要打官司和这老头是一头的，那是准赢啊。
4: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

0: 当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

试卷自己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升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十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
1: 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糖尿病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危人群、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也就是说，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糖尿病。糖前期分为两种类型，为空腹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5.6 到 6.9 毫摩尔每升之间，也称为空腹血糖受损。糖耐型的异常呢，是指餐后的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7.8 到 11.0 毫摩尔每升，也称为糖耐量受损。其实以上两个标准呢，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诊断为糖前期了。那么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有哪些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先分享这些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来关注糖前期不可轻视的问题。关于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啊，有很多，比如说吃饱了就困。偶尔的时候呢，一次不必担心。如果说您经常吃饱了就犯困，可能是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比如说饮食当中精致的面粉和含糖的饮料、食物等碳水化合物的比重太大了，导致血糖突然间升高，胰腺需要很努力地产生更多的胰岛素。经常如此，人体的器官负担过重，容易出现昏昏欲睡、体力透支这些感觉，长期以往呢，将会发生慢性胰岛素抵抗。第二，有可能

是垃圾食品上了瘾。人体摄取含大量的糖、盐和脂肪的食物的时候，消化道会分泌出一种能够刺激进食中枢的物质，让人感觉到饥饿，有暴饮暴食的冲动。三天不吃爆米花、薯片就难受，您就需要警惕了。这类食物进入到体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啊导致血糖紊乱，长期使用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体重屡减不降。肥胖呢是引起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的糖尿病的前期患者体重都超标，特别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之后体重依然不减的人更应该警惕。我们的体脂指数叫 BMI， 它是衡量体重比较科学的一个指标。体脂指数 BMI 呢最好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大于24就超重了，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体重，大于28那就属于肥胖了，就要减肥。还有一个信号可能是大腹便便，细胳膊细腿儿、大肚子这种体型我们称为腹型肥胖。男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就属于腹型肥胖了。这种体型的人呢更容易发生胰岛素的抵抗。另外腹肥型的人呢内脏的脂肪比较多，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另外血压偏高也是症状之一。临床之上许多高血压病人啊都伴有糖尿病，而糖尿病呢也有较多的伴有高血压，两者被称为同源性疾病。有研究显示说，病史超过6年的高血压患者约有40%会患上糖尿病。当身体上出现了不适宜的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警惕是否与血糖升高有关，并且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进行检查了。那么糖前期都有哪些隐蔽性的危害呢？首先是神经系统的受损，长期的血葡萄糖过高会损害神经系统，伤到植物神经系统，常表现为四肢麻木、手脚冰凉、有疼痛感、有蚂蚁的爬行感，甚至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症状。如果是颅神经病变，可能会出现眼睑下垂、视力下降和视物模糊这些症状。第二就是脂代谢异常，糖代谢紊乱的时候呢，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导致脂代谢紊乱，引起肥胖、高血脂和脂肪肝等代谢疾病。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蛋白质代谢的紊乱，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还有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人体的血管遍布全身，高血糖往往会引起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减缓，处于高凝的状态，容易引起动脉斑块，甚至呢是血管狭窄，导致心梗、脑梗等疾病，也会影响心脏等全身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研究发现啊，血糖前期会增加冠心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等大血管疾病的病变，发病率可以高达40%。所以说积极干预糖前期的血糖水平，不仅可以逆转高血糖，阻止糖尿病的发生，还能减少更多的并发症。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健康的降糖良药呢？第一，减肥。糖前期的人啊，要把减肥5%到10%作为一个首要的目标，体重下来了，那么控糖的效果才会好。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糖前期患者啊，可以通过运动和饮食达到减重的目的。第二是运动，每天划出固定的时间进行运动，比如说做广播体操、散步等等，最好呢每周将运动的时间增加到250到300分钟。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运动可以由短到长循序渐进。第三，正确饮食，饮食上要注意合理搭配，尽量的做到均衡饮食，少吃肉类，多吃果蔬。此外呢，并不是做好饮食和运动就万事大吉了，糖前期的人要定期的测血糖，每年至少要去医院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葡萄糖耐量试验，并且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和体重。

以防止心脑血管的损伤。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报。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被逼到江边险地。
1: 连长，敌人大部队冲上来了，滩头的战士顶不住，咱们一共只剩5发炮弹了，还没瞄准镜，只能肉眼估测距离。
2: 哎，别急，咱们先打一发校准，剩下3发直轰敌人冲锋队形，填弹。
1: 偏了一点，但距离摸清了。
2: 好，调整角度，连打他3发。
1: 全中，敌人冲锋队彻底炸散了。
0: 4发炮弹稳住乌江渡口，赵章成红军神炮手的名号就此传开。此次强渡大渡河，17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又将面临北岸敌军的重重封锁，而他手边仅剩下3发炮弹。
3: 赵章成，看到没有，对岸山坡上那个碉堡，就属他火力猛，这回啊看你的了。
0: 赵章成熟练地用左手撑起光秃秃的炮身，右手比划着计算射击的方向、角度和距离。
2: 团长，你下命令吧。

0: 然冒出了大批敌军，
1: 再轰他两炮。哎，赵章成啊，我就知道你手里没炮架比有炮架还准。同志们抓紧渡河，
2: 赵章成的神炮击穿的是敌军封锁，照亮的是长征前路。昔日的炮火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忠诚担当，绝境亮剑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0: 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2: 八十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

0: 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
1: 用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

0: 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性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

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地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万科的创始人王石也是一个酷爱古典音乐的人，他曾经一口气买下了将近200张唱片的莫扎特全集。在王石的影响之下呢，万科的高管们也都迷上了古典音乐。曾经有人笑言说，万科缔造不可复制的商业奇迹，古典音乐功不可没。就连主持人白岩松也是个乐迷，他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就是静坐下来听巴赫、勃拉姆斯和贝多芬。他说，改变一个人很难，但古典音乐偏偏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当我们在谈论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你一定很好奇，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些人都沉迷于古典音乐呢？确实啊，听古典音乐不会立刻给您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打开您听古典音乐的大门。在文化界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听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古典音乐拥有非常细腻充沛的情感，从小浸润其中的人自然而然就能陶冶出典雅绅士的个人气质。古典音乐能够提升气质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古典音乐还被称为流淌的数学，因为它具有非常严谨的音律结构。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与记忆力都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而且古典音乐的音波还会启发孩子的右脑，让孩子比同龄人更有想象力与创造力。所以说，古典音乐是给孩子优良的教养，而且古典音乐也是一门管理学，它需要严格的布局和声部的对位，在视觉听觉呈现上都做到把控，所以每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其实都是一位管理者。对于听古典音乐的人而言，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创造力、协调能力和对人的事物的高敏锐度，这些都是成功人士所需要的。明白了这一点，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乔布斯、王石、白岩松这样的人都喜欢听古典音乐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而言，听古典音乐是高性价比的解压方式。近年西方的诸多研究表明，古典音乐能够激活大脑，改善睡眠，减轻压力，增强免疫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当你焦虑、不安、浮躁、郁闷的时候，一首古典音乐能让你去过关。听古典音乐更是一种不将就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挤在地铁上，耳机里放着巴赫、莫扎特的人，对于自己更有要求，对于未来更有掌握力。他们不拘泥于琐碎的物质生活，而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古典音乐会使你比普通人多一些气质和内涵，它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交的媒介，你会因为古典音乐结识更多有趣的人。古典音乐才是人生的必修课。听了东方的介绍之后，您是不是也有兴趣来听听古典音乐呢？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对您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帮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去体会。希望今天节目之后，你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古典音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

是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里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还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

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知道有一种蔬菜吗？它是血管的保护神，还能够抗癌净化血液，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而且我还要告诉您，这种蔬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出现，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作为配菜，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您知道这种蔬菜是什么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刚才和您卖了半天的关子，其实这种蔬菜呀，并不神秘，它就是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营养，对人体来说呢，有很多的好处。如果食材搭配恰当的话，不仅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软化血管。可以说青椒是血管的保护神，因为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镁和钾等元素，经常食用呢可以保护血管。其中的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是软化血管的、增强血管的弹性的一种重要的营养素。而在绿色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青椒是增强血管壁弹性非常重要的食物。同时在青椒当中还富含抗氧化剂，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而自由基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会侵害我们的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和老化，所以清除自由基对于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三剑客，是清除自由基重要的抗氧化剂，而青椒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青椒当中还富含镁和钾这些元素，血管硬化除了饮食的因素，和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压力会增加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管受损，甚至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矿物质镁可以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是预防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矿物质。镁是叶绿素的中心原子，所以青椒是镁的主要来源。那么问题来了，青椒这么好，怎么吃才更有效更好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青椒跟谁一起吃软化血管有奇效。首先，青椒跟菜花，青椒加菜花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我们取一个青椒，再取一个西红柿，菜花呢您适量就可以了。这做法很简单，菜花摘成小朵，先焯下水，青椒洗干净之后呢，去了籽儿切成块，西红柿洗干净也切块，葱切末，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上葱花、花椒和西红柿，然后咱们再把西红柿给炒软了，加上青椒和菜花，加点盐，搁点酱油，一调味，可以吃了。功效方面呢，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能够提升免疫力，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的吃青椒炒菜花啊，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可以说吃青椒好处多多呀。第一呢，青椒的有效成分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的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兹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哎，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

个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薄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与岁月安然相望，如此便好。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永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在得到了实惠。
3: 现场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挖红薯农事乐趣，品尝烤红薯、地瓜丸子等特色小吃。大家逛农特产品展销摊位，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的热闹氛围。游客陈思文：
4: 首尔地瓜特别有名，而且口感特别好吃，我也大老远过来的，专门过来买点尝尝，而且是赶上丰收节的活动，然后我过来溜达溜达，中秋节打卡什么的，还有表演节目的，挺好的。
3: 小望海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加经济联合社加村民模式发展红薯特色产业，改良品种，拓宽销售渠道，红薯已成为村民增收的当家产业。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
5: 一方面展示咱们村的红薯产业，另一方面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农文旅融合把红薯产业做活，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活动现场还展出红薯粉条、苹果、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以结汇促产业，以丰收聚民心。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营口岁月之音艺术团共同举办国庆文艺汇演，演出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舞蹈《红梅赞》《特斯河之赞》灵动优美，歌曲《东方为什么红》《把一切献给党》，萨克斯二重奏《我爱你中国》等节目悠扬动人，模特秀《飞向那太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饱

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步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

0: 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这个充电了6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
8: 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1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一辆。

0: 请沾沾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亚运会

0: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1: 是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想说。

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 53% 的人拥有宠物， 32% 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6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 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知道有一种蔬菜吗？它是血管的保护神，还能够抗癌净化血液，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这种蔬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出现，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作为配菜，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您知道这种蔬菜是什么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蜜，它就是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营养，对人体来说呢有很多的好处，如果食材搭配恰当的话，不仅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软化血管。可以说青椒是血管的保护神，因为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镁和钾等元素，经常使用呢可以保护血管。其中的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是软化血管的、增强血管的弹性的一种重要的营养素。而在绿色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青椒是增强血管壁弹性非常重要的食物。同时在青椒当中还富含抗氧化剂，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而自由基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会侵害我们的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和老化，所以清除自由基对于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三剑客，是清除自由基重要的抗氧化剂，而青椒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青椒当中还富含镁和钾这些元素，血管硬化除了饮食的因素和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压力会增加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管受损，甚至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矿物质镁可以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是预防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矿物质。镁是叶绿素的中心原子，所以青椒是镁的主要来源。那么问题来了，青椒这么好，怎么吃才更有效更好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青椒跟谁一起吃软化血管有奇效。首先青椒跟菜花，青椒加菜花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我们取一个青椒，再取一个西红柿，菜花呢您适量就可以了。这做法很简单，菜花摘成小朵，先焯下水，青椒洗干净之后呢去了籽儿，切成块，西红柿洗干净也切块，葱切末，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上葱花、花椒和西红柿，然后咱们再把西红柿给炒软了，加上青椒和菜花，加点盐，搁点酱油，一调味可以吃了。功效方面呢，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能够提升免疫力，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的吃青椒炒菜花啊，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可以说吃青椒好处多多呀。第一呢，青椒的有效成分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的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

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茨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的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茨海默症要早，治疗起来呢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早发现早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阿尔茨海默症还要排除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吗？有一位40多岁的文字工作者说呀，经常觉得自己有强迫症，总要反复地确认是否忘记了锁门和关窗户，记性不好，在家里头经常找手机、找眼镜，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某些词语发音错误，这是早老的表现吗？是阿尔茨海默症吗？专家说，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会出现忘记关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
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

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

抽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宋玉和龙大人说，能不能有一个假马清风，大闹的皇宫内院，抢走了玉玺，而大人您和皇上都走了眼了，认为是我马大哥马清风干的呢，这样把我大哥掐监入狱了。那你要审我大哥的话，你怎么审也审不明白，那玉玺也回不来呀。哎呀，龙大人听宋玉这一说，当时这心里可就翻腾上了。能是我看差了？那是晚上在内寝殿里边，大殿之内点着蜡烛，照得比较明亮啊。我与皇上正在谈着马清风的事情，皇上还挺高兴，御赐清风四品侍卫。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马清风在外边进来的，那个个头，那个长相，就现在一闭眼也得琢磨他是马清风。那么要不是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这个人又能是谁呢？龙大人的脑子就有点乱了。宋玉说呀，大人，我看这么办吧，不管是马清风闹的皇宫，还是有别人闹的，咱来个双管齐下。我和江南三侠，我们爷们这几个人手少啊，您老人家呀另派一些人，就在北京城里城外四下找，真要瞧着那模样和我马大哥长得差不多，还会武术，就先把他抓起来查一查问一问，说不定

那还就能查着呢，您看怎么样？大人手捋花白髯，好主意，就这么办，立刻下令。有一些人见着过马清风，那么见着过马清风这些人再分散开来，各自再领一些人，在北京内城、北京外城还有城外，这就四面八方找开了。江南三侠宋玉他们这个心里边也就不稳当了。你看江南三侠没有宋玉这个提醒，他们想不到有别人能冒出马清风。现在想到这一点，这三位老爷子精神头马上就上来了。可能是有人冒充的清风，我们呢也别袖手旁观，愣在兵不雅里边啊。真要能碰着那假马清风，把他逮住，也可以把马清风救了吧。三侠和松玉说，咱们跟大人呢说一声，也到城里边四下走走，去看看有没有假马清风。龙大人一听蛮高兴，那么你们几位辛苦了。就这样，三侠宋玉、杜茂、杜兴和小孩沈燕，他们这些人离开兵部衙，在北京内城他就找开了。什么大道上、胡同里，哪儿人多，他们就往前凑合瞧一瞧，那腿呀、都走直了，眼睛都瞧花了。什么假马清风没看着，都过午了。这小孩沈燕先说了，西哥呀，我怎么有点肚子急叫唤，饿呀。宋玉看看呢，你饿了，我也早饿了。三侠一看，那咱们找个地方先吃一点饭吧，然后再说，是不是？宋玉说好好好，今儿我请客啊，见了三位叔叔大爷以后，光顾着瞎忙，也没好好的孝敬孝敬老三位。咱们找个大馆子好好吃一点。三侠瞧瞧他也没做声，心想啊，我们那个老弟宋昆山的儿子挺宝贝。老少往前一看，就靠道边有一个大馆子，横着一块大匾，和氏集。哎呀，三侠一看和氏集，哎呦，和氏集就在这儿啊，这是北京城有名的大饭馆。据说这和氏集是从元朝时候就有，这都二三百年了，传至明朝十一帝嘉靖皇上，人家这买卖还没黄呢，是越干越火喽。馆子门口上下手一副对联，这上联写的是啊，汉萧何追韩信，闻香下马。下联配周文王访子牙，知未停车。就冲这副对联也应该到里边吃点。你看汉萧何追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得多急呀、但是闻香下马，就闻着这个馆子的香味儿，都得下马到里边尝点那餐。说周文王访子牙，求贤若渴，但是要路过这馆子也得知未停车，下那龙驹辇到里边吃一顿。宋玉说得了，咱们就在这儿吃。宋玉前面走，三侠大家在后面跟着，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边这一进，好嘛，高朋满座。唐师傅在里边来回忙活着，一看外边又进来这饭钱了。仔细一看呢，这江南三侠宋玉等人各自都带着家伙事儿，是练武术的。唐师傅很会说话，哎呀，各位侠客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就把这几位啊让到一个空桌上了，啊，几位请坐吧，来点什么。宋玉说，今天我要请客，什么好来什么。说和氏集是有名的大馆子吗？你们能做出什么好菜来？这唐师傅也不含糊，瞧瞧三侠宋玉，大家一抱拳，我们这和氏集呀，分上中下三等酒席，您要哪等的都行。什么？

0: 上中下三等酒席，那么第一等的都有什么？
1: 哦，有海参
0: 啊，海参、鱼肚啊，鱼肚、鱼鲍鱼、猴头燕窝、鲨鱼翅、干黄鹿尾、鹿菌菜是青黄石藻共十余，烧子盖、海蜇皮、鹿肉干、燕肉、焖鳝鱼、螃蟹肉、皮扎丝、大扎八块溜笋鸡、炖软白骨、玉素烩，后面还一个酱鸭子。
1: 江南三峡大伙一听啊，都乐了，这么多菜没记住别的，光记住个酱鸭子。
0: 宋玉说：“好好好好好，也别说还吃，就听你这一说，你就觉着呀香的了不得了，就这么来一桌上等酒席啊，越快越好。哎，好您呐！
1: 时间不大，这菜啊陆续的就往上来呀、啊。江南三峡这老少几位一吃，你还真别说，和市集这个菜味儿确实是挺好。”可是这几位没有心思在这吃喝呀，他们一边吃着呀，一边琢磨着能不能有那个甲马清风。吃着饭，他们的眼睛就慢慢在馆子里边四下瞧着，一看没有什么练武术的。正吃着，馆子那个帘子板一挑，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就这个人进来了，在门边几张桌的人啊，就都抬头看了一看。你看宋玉坐的这个位置也正好脸冲门，他也就瞧了一眼。只见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老头，六十多岁，你看上了一些年岁了，腰板啊倍儿直啊，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里边镶衬着白锦绸的裤褂，显得干净利索，高挽着发髯，足簪别顶，花白胡须梳的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面色白润，保养的不错，两眼炯炯有神，气度不凡。吃饭的这些饭钱儿不知道他是谁呀、啊、这老头正是嘉靖皇帝。可说嘉靖皇上不在皇宫内院里边待着，他跑馆子来干什么来了？原来这两日丢了玉玺了，皇上是吃不进睡不着，寝食不安呐、啊、在皇宫里边十分的闷倦，有太监陪着他呀，就从皇宫出来了，到他那个豹房来散散心，也就是到他那个宫外花园。可是皇上就这一天在豹房里边啊，是看什么也不顺眼。哎，穿上便装溜溜达达，还是到这城里边四下走走啊，散散心吧。这走着走着呀，就有点饿了，也是看着和氏集这个大牌子了，想起来在皇宫太监们跟他说过，说有个大饭馆叫和氏集，那个饭菜相当的不错。皇上一想，也品一品民间风味。就这样挑帘子他进来了，唐师傅迎过来了。哎呦，老爷子，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皇上往四下看看，随着唐师傅往里来，正好路过宋玉他们吃饭这张桌。你看宋玉啊，还好瞎搭个，他也不认识皇上。见皇上一瞧自己，哎呀，老爷子您挺好呗。嗯，皇上一看，你看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瘦鸡干拉的，还挺会说话呢。哦，好好好，多谢多谢啊，不客气，赶快吃饭吧。皇上挨着这个桌过去了，前边有一个空桌，皇上坐那儿了。老爷子您来点什么？
2: 唐师傅，我第一次到你们家馆子来，也不知道啊你们这个馆子有什么拿手的菜，那就随便给我掂对四个菜我尝尝吧。
0: 哎，好您呐。这唐师傅到下边给皇上掂对菜去了。皇上是刚坐稳了，忽然间这馆子外边脚步声响，哒哒噔噔噔

有一位在外边窜进来的，哗啦一挑帘子，没直接往里来，一回头向外边的人又说话：周县长，里边请。就外边窜进来的这个主一挑帘子，这个咋呼劲儿使得很多吃饭的，包括江南三侠宋玉大家还有皇上，都往这门口这一瞧，呵，就见先进来撩帘的这位30多岁，海下刚然呢，就像打了尖去了皮的钢针一样，穿了一身短打衣，靠披着个青缎子英雄氅，肋下一把刀，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紧跟着在外边进来的是一个老道，48、9岁，白净的面皮，三绺墨染闪在胸前，头上戴着杨木道冠，身上穿着灰色的道袍，系着绦子，灰色中衣，脚下蹬一双水袜云履，肋下佩戴着一口剑，背后还插着棕尾拂尘。这老道两眼颇有光亮，让人一看他就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老道后边还跟进了一个人，这个主也是30多岁，跟第一个进来这位长得模样有点相像，他们呢是亲哥俩吗？那说这个老道还有那两位是何许人也？哎呦，这个老道在咱们这部书里边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谁呀？就是现在占据四川古林青云山的反王朱厚颜驾下的护国副军师，自己起个号叫亘古道长，他姓周，叫周化一。就这个周老道从小就家境贫寒，他被许到庙上出的家，随着师父念念经学学武，就乍一懂事儿，这位心中就琢磨呀，我认可举大事而死，绝不委曲求活，那意思就干大事儿，粉身碎骨死了都认可，你让我将就着活着我不愿意。早在20来年前，他就听说反王朱厚颜在四川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要造反，他就投奔去了。当时啊，兵马大帅谭台敬、陆军大帅阮浩也就都保着朱厚颜呢。谭台敬一看周化一没瞧起，没重用，这样一来周化一很失望，告辞走。临离开古林青云山之前呢，他在那墙壁上提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周无吕望怎为帝，汉无萧何谁灭秦，明君不识擎天柱，是欲得江山忘劳神。还让这反王朱厚颜和谭台敬他们就知道了，哎呦，看来这周老道有两下子，赶快找回来找回来找回来，又把他找回来了。相谈之下也觉得他有两下，就这样挽留在山上。过了一阵子，可感觉到了这个老道是颇有计谋啊。朱厚颜手下呢有一位老先生，复姓夏侯，叫夏侯谭，夏侯府敬，在早年间就是保这王子的。这个老头子懂天文晓地理，知人和，是极有韬略，被朱厚颜封为护国大军师。哎，这回周化一来了，就封周化一为护国副军师。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周化一都已经成了那反王手下的老臣了。在前不久，兵马大帅谭台敬命师弟冷血杀手阮浩也来到北京城，伺机刺王杀驾，扰闹京师。可是把阮浩也派出去以后，谭台敬有些

不放心，他就告诉这护国副军事周化一呀、啊、你也到北京看看去，协助阮浩野把刺王杀驾这事儿办好。老道周化一带领着手下两个棋牌官，就是刚才来馆子里边这两位，一个叫金枪虾米叶的成，一个叫银枪虾米叶的方。怎么还虾米呢？水性不错，有的这外号。他们来到北京了，到指定的地点见着了冷血杀手阮浩野。哎，一看阮浩野这头皮怎么受伤了啊，这才听说马清风天桥战阮浩野，把阮浩野头皮给削掉了。周化一心里边这个埋怨呢，心想阮元帅你是有勇无谋啊，你到北京城来是要刺王杀驾闹京师的，怎么在天桥和马清风打起来，也别说还带了受伤了，就是赢了那都犯不上啊，这不容易打草惊蛇吗？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周化一埋怨也没用，他也就没做声。那说有人冒充马清风大闹皇宫院，这个毒计就是周化一出的，可见这老道的厉害。现在这老道有两个随从陪着，来到大道上转转圈，一看何世吉，也是冲何世吉这个牌子到里边想吃顿饭。就这样来到里边，唐师傅赶紧招待往里让，别的桌啊基本上都坐满了，就是皇上坐的这个桌，这么大个桌面只是皇上一个人，唐师傅就把他们让到这个桌上来了。像那个你叶德成叶德芳陪着周化一，你该吃吃该喝喝吧啊，他找毛病。叶德成瞧瞧皇上，哎，我说老头，你赶快吃啊，吃完马上走，嗯，你别耽误我们唠嗑，再说你要上别的桌吃也行。嘉靖皇上一听这话心中十分不满，你看他当皇上当好几十年了，还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呢。瞧了瞧叶德成他们几位，老朽是刚坐这儿，我才吃喝，也有个先来后到嘛，那面那么宽敞，你们吃吃你的，我吃吃我的。啪，叶德成一拍桌案，你啰嗦什么你，我告诉这是瞧得起你呀、啊，我和你慢慢说几句，要不然我把你扔出去。这一下子皇上就气哆嗦了，这脸也白了， 你这叫岂有此理，你不讲个道理。宋玉在旁边一看，哎呀，这几位也练武术挺横啊，撵这老头是不是？宋玉站起来了就要过来，江南三侠一拽宋玉衣襟儿。三侠虽然对这样的人也有点看不惯，可是心里边有事儿，他不愿意就搭理这个闲事儿了。宋玉一乐，我说叔叔大爷，我不会惹别的祸，我就过去唠几句，要不然他们那边吵着咱们也吃不消停啊。宋玉过来了，哎，我说这位道爷啊，这两位弟兄辛苦辛苦辛苦，这见面道辛苦必是行中人呢。周化一他们三位瞧瞧宋玉，虽然瘦叽嘎啦其貌不扬，可也穿着一身短打一靠，也是个练武术的，没瞧起。叶德生说，你有什么事吗？哎呀，咱们人不亲义亲啊，刚才我们在那边啊听着你们在这儿要撵这个老头，别去，老爷子六七十岁了，这么大年岁一个人出来散心要吃点喝点，你说你要把他撵走他得多憋气呀、啊，人之父母己之父母嘛，啊，都消停坐下吃得了。哎，皇上一看，你还别说，我一进来瞧这小瘦子有点不顺眼，可是就冲他这几句话，再一看他怎么瞧着怎么舒服呢，就连那两只小眼睛就长在他的小瘦脸上都看着挺似衬。皇上微微点头一笑，叶德成炸了，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儿，马上。

啊，宋玉也不知道是皇上叫了一句大爷，把皇上叫的心里边可挺痛快。叶大成还要说什么，周化一一时眼色，嗯，意思是在这馆子里边因为个座儿吵吵什么犯不上，要想收拾这小瘦子，一会儿吃完饭了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不也可以吗？就这样，叶大成叶大方又坐下了，时间不大，酒菜都上来。宋玉回去跟江南三侠说，我看那几位啊，不像一般练武术的，好像是占山为王的，有那么个野味儿。三侠说，得了得了得了，别说人家了，咱们还是吃吧，自己吃自己的。本来江南三侠和宋玉他们呢，吃完饭走了也就拉倒了，没想到这叶德成叶德方和周化一又唠上下面的话了。周县长，他们现在马清风是压起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亲手会会他，把这小子剁了。就这一句话，使得江南三侠和宋玉等人啪都一甩头瞧向他们的这面，皇上也轻轻地把这筷子放下了。他们提马清风，哎呀，这马清风不是大闹皇宫院抢玉玺的责人吗？

喊话那声音都不是动静了。无量啊佛哟，痛死我也。再一看老道这鼻梁骨塌了，满脸都是血呀。这馆子里边打烂套了，桌椅板凳东歪西斜，这胆儿大的趴在那窗户门口往里边瞧着，胆儿小的赶紧就跑。皇上没离开馆子，贴着那墙边手捋着花白髯往这边瞧着，心中暗叫着，就这小瘦子杀得好，打得好。江南三侠他们在旁边看着，心中想，宋玉啊，咱们是不是别打了。忽然间哈啦，管子帘子板上一响，嗖嗖嗖，在外边窜进了十来位人，往里边这一来是大喝连声，住手，不要再打了，官差到了。啊，宋玉一回身，我的天哪，是官府衙门口的，这几位是哪儿的不认识，一个个五大三粗，手中拿着链子和铁尺，眼珠瞪得像豆包一样，直逼宋玉和周华一而来。这时候那叶德芳瞧着哥哥死了还要亮刀跟宋玉拼呢，周华一赶紧摆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官差老爷到了，现在我们是苦主，我们要上大堂告状，请官府衙门给这瘦子治罪。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儿，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缝，并且把头发扎得很紧，头发被拽得受不了，自然就会脱落。对于这种外力牵拉导致的发缝变宽，换换发型就可以解决。多分几个发缝轮流上岗，并且把头发扎得松一些，试试慵懒随性风。但是如果让发缝变宽的凶手不在外部，而在头皮内部，换发型那可就没用了，那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简称雄脱，是不是听上去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性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5-2-发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

称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溶液型的米诺地尔，它能够有效地刺激真皮毛乳头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当于给虚弱的毛囊补充养分，再进一步的扩张头皮血管，改善微循环，罢工的毛囊逐步恢复工作，毛发也就开始复苏生长。米诺地尔呢，通常有 2% 和 5% 两种浓度剂型，有些观点认为 2% 一定是女性用， 5% 一定是男性用，但其实这两种浓度呢，女性都是可以使用的。最新的研究显示，5%浓度的米诺地尔在使用当中还更方便实惠一些。女性使用2%浓度米诺地尔时，每天需要用药两次，5%浓度的每天只要用一次就能够达到同等的效果。使用米诺地尔的部分人群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换新期，这个时期既包括旧发脱落期，也包括新发生长期。在开始用药后的第2到8周，头发看上去可能会脱得更多一些，有些专家会把这点当作药物起效的标志之一，这其实是在把不再生长的旧发脱掉，腾出毛囊来进入新发生长期。所以想看到脱发缓解、新发长出，可能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坚持用药。为了能够坚持使用并收获良好的治疗结果，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方便携带、使用简单、常温下易保存的米诺地尔产品。如果你已经为脱发痛苦许久，眼睁睁地看着3000华发变成1500的烦恼丝，甚至已经在放弃治疗的边缘，那就试试经济实惠又靠谱的米诺地尔吧，没准真的就有力回春了呢。并且雄脱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治疗雄脱，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也就越好。抱着以后再说的心情对脱发放任不理算不得办法，不然毛囊发生坏死的话，用药可能也就无力改变了。总之，不管头发因何而脱，脱至几何，大家都不必讳疾忌医，相信科学，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走丢的秀发们才有机会早日回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人，他们从不明显地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地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来是你做的。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什么不好的呀。刻板印象，你们当老师的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呀。阴阳怪气，还是你们这种外地人好，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大房子，羡慕呀。其实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极大。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应对社交微攻击。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交微攻击指的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和行为。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个体故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遇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适，但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呢总是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它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交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使得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的，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第二个特征，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带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蕴含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妒忌、报复或者是自我陶醉等动机。第三个特征，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时会针对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体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或个人动机，导致其在社交中展现微攻击行为。第四个特征，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的为难，而是会频繁的让人感到不适。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们就会有一种快感，于是他们处处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其实呢是具有两面性的，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 社交微攻击可能源自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当中对某些群体持有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为微妙的歧视，同时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即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可能来自于社会地位、三观、兴趣等等，而这种同质化使大家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社交微攻击也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类在面对与自身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难以察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反感，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会帮助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并且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宜才能让自己解脱。不要讨好冷漠，也不要辜负热情，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去追寻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吧。社交微攻击会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如尴尬、痛苦、失望、沮丧等等。如果这些情感得不到及时恰当的处理，就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可以给你提供建议、鼓励、支持，帮助你面对困难、调节情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摩尔在经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总结出一条这样的建议：你最好和会表达愤怒的人做朋友，因为

些看似不会愤怒、不会明显攻击别人的人，一般都会用更隐秘的方式去伤害别人。通常的情况下，他的杀伤力比直接表达愤怒、直接攻击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

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他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了。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里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美超争顶时刻一触即发，大连队、长春队即将会师总决赛。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老街古镇烟火升腾，热闹喜庆。
2: 我省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从社区治理到生产车间， AI 正在改变基层服务方式，也在重塑传统制造流程。
1: 在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道建秀社区，网格员王香慧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上的 AI 预警。王香慧告诉记者，非线充电重点区域异常，平台发现问题后会自动推送。
3: 以前都得下片儿，挨个楼排查我们的那个非线充电的情况，还有那挨屋挨户敲我们独居老人家里的情况。现在我就是在手机上就能接到预警，就像前两天我这个手机上就有非线充电的这个预警，我就能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居民，对他进行劝导。
1: 建秀社区大部分是开放式老旧小区，周边物流快递配送集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过去网格员靠巡楼入户排查难以覆盖夜间等重点时段，如今超百个数字市联网摄像头接入管理平台， AI 识别非线充电重点区域入侵等风险，发现问题后自动推送。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40%，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设置重点关注点位，系统记录出入动态，连续2天没有出门，平台就会预警，网格员随即电话联系或上门查看。建秀社区党委书记黄敏：
4: 我们之前社区治理呢是靠的铁脚板去挨家挨户的去入户走访了解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智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千里眼，居民的情况呢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那么也便于我们第一时间去解决。
2: AI 让社区治理从发现问题再处理转向提前预警精准处置，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工业生产一线。走进刚刚投产的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智慧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搬运、切割、分拣等环节由机器人协同完成，作业人员在中控室进行远程操作。大连重工下属华瑞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庆奇：
5: 数字化转型对一线员工最大的改善是把人从高强度的危险的场景里面给解放出来，让他们坐到中控室里面去来进行安全的舒适的操作。
2: 过去生产计划图纸拆分、零件分拣和物料搬运主要依靠人工，生产与物流环节存在多个断点，如今企业打通多

0: 业务领域全链路数据链条，真正实现以数据重构生产，以软件定义产线，以全流程数字化驱动制造升级，有效破解了离散型制造业多品种小批量订单离散性强的行业痛点。大连重工下属华瑞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庆奇，
1: 钢板完成采购就对钢板进行数字化档案的一个建立啊，我们并且承接营销的订单，按营销订单的交期呢进行提前的套料，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智能产线，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动线的连续和无人化。
0: 项目投产后，年产能和人均产能接近翻倍，一次交检合格率从95%提升至97%，设备开动率提升约40%。从社区预警到工厂协同，人工智能正深入更多场景。如今辽宁正推动更多应用场景开放，让 AI 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
2: 国庆假期，辽宁的山水县、边境县、海岸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自驾客流，而这其中房车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房车正从过去的小众选择变成新型消费和自驾文旅的交汇点。当天南海北的房车开往辽宁，我们靠什么能接住流量，留住游客？今天关注这个国庆把家开到辽宁。
0: G228 公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沿海自驾公路，国庆假期不少车主选择这条路来领略滨海风光。记者张欣然在采访时发现，现在房车车主们多了个可以歇脚的地方。
3: 我现在就跟随着我们车主来到了葫芦岛建交房车露营地，一下车呢，我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饭菜的香味儿。不少车主呢，在附近的市场买来新鲜的食材，就地烹饪，完成他们的午餐。这个营地呢，可以看到车位呢已经停满了，不仅配备了水电排污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同时呢，还增设了一个快递驿站，让出门在外的车客可以随时随地买买买。
4: 正好沿着228走到这个葫芦岛。就发现这个营地了，就过来进来住一下，非常不错，非常的标准的一个营地。
5: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这个营地给我的感觉很棒，哎，水电卫齐全，而且这里面没有那么吵。
0: 营地紧邻辽东湾海岸线，周边景点、餐馆、农贸市场应有尽有。房车车主们白天出门消费，晚上回来休息，既解决了房车驻扎问题，又提升了游玩体验。葫芦岛市建交集团党群工作部部长李威，
6: 我们国庆期间现在是一位难求，一期30个车位现在已经是满营的状态，然后二期呢26个车位现在也陆续在预定当中。
0: 专业营地靠水电和服务把游客留下来，而在辽宁接住房车的不只有营地，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比如乡镇政府敞开的大院。沿着 G331 一路向北，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大西窑镇政府，这个国庆大院里停的不是公务车，而是挂着北京、浙江牌照的外地车。楼前300-400平方米的场地就是一个热闹的房车营地。由于这里是国道边的山区乡镇，许多房车游客找不到落脚点，镇政府没有把游客往外推，而是决定把政府大院打开。大西窑镇党委书记夏春南，
7: 有一些游客最开始啊是把车停在我们政府院外路边休息，我们发现以后啊觉得不太安全，所以我们就主动邀请这些游客把车停到我们政府院内。
0: 院子里画了专门车位，加装了户外电源、卫生间、淋浴间，24小时开放，16名党员志愿者轮流服务，递热水、指路线、介绍周边的美景和美食。曾经严肃的办公区变成了一个补给、休息、交流的暖心驿站。黑龙江房车车主于英友，
8: 临时在这住一下啊，补水啊、补电呢、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政府对我们也很支持，啊，他们工作人员也很热情，我们感觉到家了一样。
2: 从劝退、禁停到敞开大门，大西岔镇的选择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是一道基层治理的新考题。新业态来了，是管住还是接住？大西岔镇接住了流量，改变也正在发生。随着镇上停留的游客增多，周边商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主干道上今年新开了5家民宿，大家的腰包跟着鼓了起来。
7: 所以我现在已经

0: 买了，已经这今天已经买完了，在10点钟，上午10点钟已经买完。
1: 最近格外多，就是这个驿站开了格外多，比平常能多1/3。
2: 这故事传开来，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的红色底蕴。国庆假期，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集中展出大量档案、实物、影像等一手史料，新鲜客流量持续攀升。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深挖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并邀请青少年志愿者讲解主题展览，让红色故事更加入脑入心。国庆期间，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推出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让观众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盘锦大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丹东、林口、锦州、阜新、葫芦岛中雨，其他地区小雨。大连、锦州、林口、阜新、葫芦岛东北风5到6级，其他地区4到5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8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朝阳12到13摄氏度，大连20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陆萌。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2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5: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7: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5: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5: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9: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5: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

0: 海南自贸港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已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
3: 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85、两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 3.7万人次、 17.5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打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7: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0: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7: 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2: 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
1: 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产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4: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5: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7: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0: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4: 我来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5: 又是催机器的，
14: 对，出了什么关系？
1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6: 到这儿来几天了？
17: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6: 昨天收了多少亩？
17: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4: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16: 好了，
14: 辛苦你们了啊。
1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4: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要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8: 作业是多少亩啊？
14: 40斤的，而且称起来。
1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0: 269斤、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他们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4: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
0: 线路运力投放。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0: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5: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刮风、
1: 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陆萌。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2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2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大石桥市博禄铺镇金秋好风景，玉米收割忙；
10: 全国首个港区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营口落地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眼下正是玉米成熟收获的黄金时节，大石桥市博禄铺镇的29000多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鸡声隆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记者黄子恒。
13: 我现在的位置是大石桥市博禄铺镇的詹屯村的玉米大田，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玉米穗子颗粒饱满，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相比传统人工收割，现代化农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也让今年的秋收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12: 广袤田野，金浪翻滚，碎石饱满，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高效抢收，摘穗、拨棒、脱粒一气呵成，收割完的玉米直接装车外运。大石桥市博禄铺镇穗谷峰家庭农场场主叶宗玉：
14: 我今年手里有900多亩地儿，完事了所有的这个土地全都是搞了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过来的。今年的好地的产量一天5-600斤，这两台机器一台机器能收40亩到50亩。如果机器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4天左右就能完事儿。
12: 秋收期间，大石桥市伯乐铺镇坚持抢农时保秋收、减损耗、稳产量，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靠前服务，实时监测秋收进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度农机资源，指导农户科学试期收获，规范机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获损耗。同时，引导农户科学晾晒、通风储存、及时售卖，保障秋粮品质，保障农户收益。预计全镇玉米收割将在10月底完成，产量在22000吨左右。记者黄子恒。
13: 农户的喜悦是伯乐铺镇粮食生产稳中向好的生动注脚。一田金穗满丰收，一季耕耘结硕果。伯乐铺镇以稳产保收为核心，以农机赋能为抓手，全力以赴抓实抓细秋收各项工作。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持续赋能粮食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让土地产出更高，农民收获更多。
10: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营口海事局发布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相关情况。据了解，该制度将于今年9月18号正式施行，是全国首个港区全域船舶定限制。它与8月15号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有效衔接，营口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辖区海域全域船舶定限管理的沿海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营口港是东北地区重要物流枢纽，承担煤炭、矿石、粮食、油品等大宗物资运输，对接东北亚海运与临港物流产业。港区航道狭长，浅滩广布，通航环境复杂，商渔船交汇频繁，存在商渔船碰撞风险高、船舶通关效率低、港航协同水平弱等问题。营口海事局充分调研论证，征求自然资源、海洋渔业、交通运输等多部门意见，制定了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通过科学划分通航区域，实现商渔分界、各行其道的治理目标，为提升港航协同效率、筑牢通航秩序基础。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整合原有零散航路，划定专用通航水域，释放周边海域空间，兼顾港口航运、渔业、工矿等多元用海需求，将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向港内延伸，构建4+1+1的港区通航路网，打通船舶进出港口最后一公里。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锡斌：
6: 一是提升商船通航效率，降低港航运营成本。港区定限制的实施，通过规范分道通航，可有效减少船舶频繁的减速、绕航、避让，为港区航道实现双向通航打下基础。二是守护渔民生产空间，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港区定限制仅划定船舶专用的通航通道，通道以外水域保留渔船正常航行作业空间。
11: 自今年3月开始，营口海事局启动港区定限制试运行，借助智慧海事平台、电子巡航、现场执法引导船舶规范航行，养成合规航行习惯。经过半年运行，港区通航秩序明显好转，船舶入轨航行、各自靠右逐步成为常态，商渔碰撞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6: 9月18日制度实施为节点，营口海事局将重点抓好配套完善、协同治理、宣传培训、严格执法等工作，保障制度的落地运行。
11: 发布会上，营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就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刚生效的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是什么关系，以及营口港港区船舶定限制对港区商船、渔船分别有哪些硬性航行要求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5: 营口水务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聚焦责任落实、智能调度、隐患排查、水质管控、应急备勤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国庆期间城市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3: 记者马小晨。
16: 我身旁的是营口水务集团的调度系统，那在屏幕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营口水务集团相应供水区域的各个测压点的位置，通过对这些测压点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判断出供水的动态信息，以确保供水量的充足和供水压力的平衡。

0: 问。
1: 据了解，营口水务集团调度中心结合历年国庆期间用水变化规律，针对2026年主城区供水新趋势、新特点、新任务，科学制定动态供水调度方案，依托智慧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对主城区供水管网压力、流量及水源来水情况等运行参数实施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精准研判，及时调整，有效应对国庆期间供水需求，全方位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水。在隐患排查方面，专业巡查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供水管网、阀门井等供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切实消除各类供水安全隐患。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未雨绸缪，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对库房内管材管件进行全面清点补充，确保常用抢修物资储备充足，组建18支专业应急抢修队伍，配齐抢修车辆，全天候在岗待命。一旦发生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突发停水等各类供水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记者马晓晨。
2: 从调度中心到巡视巡查，从净水厂到居民家中，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用奉献诠释担当，坚守的身影，精准的举措，贴心的服务，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守护着城市供水的生命线。
3: 9月25号至27号即国庆黄金周期间，营口辽河老街推出逛老街、遇 NPC、 闯关卡、赢好礼等沉浸式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别具一格的团圆之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本次活动采用 NPC 实景演绎方式，身着复古服饰的学子、绅士、家人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复古氛围贯穿整场，让游客边走边玩，时时有惊喜。记者马晓晨。
2: 一个，两个。本次活动重磅解锁闯关互动玩法，诙谐有趣，老少皆宜。如果你每通关一次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老金银票，凭借着积攒的银票可以现场兑换精美中秋好礼。层层闯关，步步惊喜，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感受的同时呢，还可以解锁中秋专属福利，承包全家的中秋欢乐。
4: 漫步于辽河老街，民国风情与时代新潮互相碰撞，尽显营口的烟火底蕴。活动期间，老街多处点位将演绎不同节目，国风古韵、情景演绎交替登场。营口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5: 要通过以往的这些经验呢，发现市民更喜欢这种沉浸式的 NPC 的表演，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打造了这个3天的 NPC 的沉浸式的这种表演和大家的互动，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用心吧，把这个 NPC 的表演能够做得更有故事，能够更好。同时呢，今年我们文旅集团也整合了各种文旅的资源，比如说辽宁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还有我们前方的这个新华书店都打通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当中能够共有一些收获，能吃能玩能乐能打卡能拍照，希望能够一站式的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假期的快乐。
3: 这次营口计划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每天会有这样的困扰吗？成千上万的头发正在簌簌落下，有的支在枕头表面，有的缠住浴室排水口，更多的则扎进了咱们的心里。发量虽然越来越少，但是审美对头发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高啊。拿起卡子对着镜子细看发根，又出现了新的风暴。好家伙，发缝变得好宽啊，能支棱起来的发根已经不多，更别提蓬松出个高颅顶了。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先别慌，发缝宽了真能救，只是要先找到伤害发缝的真凶。有些发缝光光的，单纯是被外力扯出来的，一直在头皮上的一个区域分

阳刚气十足。其实它的官方大名也有，叫女性型脱发，因为它不只瞄准了广大男同胞，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雄脱在男性身上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发际线一般是呈现 M 型后移，或头顶呈现地中海。雄脱在女性身上最典型的表现是头顶部毛发发生进行性减少和变细，最常见的就是发缝变宽。家里有不少长辈都脱发的话，中招雄脱的概率那就更大了。发现自己的确是雄脱的女孩子不用太惊讶，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中招雄脱也不意味着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只是我们的毛囊正在生一场病。人体中的睾酮，这是雄性激素的一种，与五阿尔法还原酶作用后会产生二氢睾酮。二氢睾酮与头皮处的雄激素受体结合后，又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总之，这次结合就像是给枪装上子弹，最终让毛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毛囊不断遭遇这样的打击，就会从健康走向萎缩，甚至干脆闭合。毛囊一个个萎靡不振，生长出的毛一波比一波细软，头顶的发缝也就越来越宽。看起来雄激素就是害我们雄脱的罪魁祸首，哎，其实还真不是。无论有没有雄脱，人的雄激素水平都相差不多。雄激素只是一系列攻击毛囊的化学反应的原料，让毛囊极易发生这些反应的主角还是基因。至于睡眠不足、吃得过油、精神压力大等因素，虽然可能加重雄脱，但并不是导致雄脱的真凶。所以戒掉熬夜、调整作息等尝试，对于雄脱的治疗来说有点用，但不多。对于我们已经变宽的发缝来说，也顶多算个小配角。戒掉熬夜都算不上主角，滥用些激素性很大的所谓防脱产品，轻信民间偏方去折磨头皮，那就更加行不通了。想要应对生病罢工的毛囊，挽回出走的秀发，目前唯一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雄脱、男女适用的，并且中国人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也明确推荐的外用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国内临床上通常呢会使用比还要大。最后，尝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学会宣泄情绪，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日渐稀疏的脑壳该如何拯救，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微攻击。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是他大爷。这两位一愣，可是又一琢磨，不对劲儿。
1: 哎，我说宋玉，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我们毕大人姓毕，你姓宋，那怎么是你大爷呢？
0: 和我爹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磕头二三十年了。我那么点时候，老人家就常抱着我，特别疼我，那是我大爷。
1: 哦哦。